0: 有啦，
1: 有啦，
0: 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有